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回江三老第一老，长发老人丁浩天，与世长辞。这位老人家是遭人偷袭，然后致成内伤，现在死了，凶手是谁还不知道。贾松玉跪在床前发誓：师父，我一定找出凶手，废掉他，给您报仇雪恨。按说贾松玉应该把老爷子送回沙北荒坛好好安葬，因为宋华是师父的得意传人，又被师父临终前任命为荒坛派的派长。可有一样啊，那英雄会打得不可开交，在这个时候自己不应该离开这儿。他吩咐师弟们，你们护着师父回沙北荒坛好好安葬，英雄会结束了我就立即返回。这些师弟们是一本正经的向他施礼，谨遵掌门师兄的吩咐。就这样，师兄弟们把老爷子丁浩天运回荒坛，贾松玉和老

老先生预供小老弟阮伯离开柳桥镇，回归天下英雄会会场。现在贾宋玉又多了一件事儿，给师父复仇啊！不过这个事儿太难办了。师父只是说那个凶手80多高个，挺魁梧，可能是外甲派的，武功高强，长什么模样不知道，因为戴着头套。你说这可上哪找去？但是无论怎么样，竭尽全力也得把这凶手抠出来。贾松玉一回英雄会场，张三丰等人早就知道了丁昊天出事的消息，因为宋玉回来说的。贾松玉再一回的英雄会，张三丰一见就明白了，老哥哥丁昊天已经故去了，不由得老泪潸然。可有一样啊，也确实没有时间赶到荒坛去祭奠亡灵，只好等英雄会结束了一起前往吧。单说晚上的时候，很多剑侠都休息了，韩梅和宋玉他们两口子在一个小炉棚里边，这个炉棚里边啊设有两张床。半夜三更的，突然间就听着外边有脚步声，哒哒噔噔噔噔噔，跑得很急，接着喊上了：马大侠在哪里？宋剑客女生韩梅在哪里？韩梅咕噜从床上翻身下来，把鞋就蹬上了，噌就窜到炉棚外边来了。接着宋玉蹬鞋披衣服拎勺子也往外来，好几个炉棚的剑侠全都被惊动了，陆续全出来。大家一看，哎呀，是他！外边喊话这位是谁？武林骄子杨斌，就是八倍勇鹅掌马清芳的那个朋友。前文书说了，马清芳出事力逼古莲二怪帮了韩梅的忙，武当派许多剑侠对他都非常感激，留他们还吃过一顿饭。可是后来这哥俩呀就走了，不知道这杨斌晚上半夜三更的喊什么。宋玉向前抢了一步：杨大侠出什么事了？就见这位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可不好了，我大哥马清芳就因为帮你们得罪空空他们了，现在在英雄会场外边往西去5里地，让他们给围住。我大哥让我立刻来叫你们，让你们前去帮忙，要不然呢他有死无活。一听这话，韩梅那心咯噔一下。韩梅是知恩不忘报的人，没有马清芳在英雄泪底下帮他的忙，他可能就得死在沙通阔手里。现在马清芳有了危险了，怎么能够迟缓呢？二话没说，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飞身行，奔英雄会场场墙窜去，一猫腰就到了外边了。马清风、宋玉、宋光明，接着后边那些老剑客灵光佛、道月，还有天山奇剑等人，再有着那就更多了，都冲出会场，奔英雄会外边西面5里地那个方向去。韩梅轻功好，是几步就刀到前边去了，鱼肠剑从靴筒里边拔出来横在手中。韩梅往前一阵急奔，就出来了有4里多地。是侧耳一听前边没人打斗，那个心就忽悠一下子，要如果有人打斗的话，说明马清芳还没怎么样呢，现在没人打斗了，是不是这些恶贼已经把马清芳伤了或者杀了，打斗已经结束了？韩梅放缓了脚步，他往前瞧着，他一边瞧着一边想着，忽然间就听了旁边恶风不善，树趟子里边窜出了一个人。韩梅刚要回剑歇歇，可是就这位呀，咔哧一钉给韩梅扎子。

肩膀上了，也刺上了韩梅也知道是谁了，野骚狐悠悠客楚子珍。楚子珍那个轻功的身法和韩梅仿上仿下，他躲在树林里边偷袭韩梅，一下击中韩梅，疼痛难忍，往旁边一窜身就躲到那面去了。万没想到到那面那块大石头后边还猫着人呢，呼啦朝又窜出来一位，那个掌就跟簸箕一样，一下子拍中了韩梅的后心啊，肉把韩梅的身子打飞出去一丈多远，没站稳的磕膝盖一弯，扑通就摔地下了。这掌力太大了，震得韩梅鲜血狂喷，一时间都爬不起来。是谁给韩梅一掌？回江三老，第三老游荡冰天一热暑，狂力剑客杀红川。他那个右手让大筐魔头诸生用筐给夹去了，现在伤好一些了。刚才的震寒梅是左手掌震的，这位的功夫本来就在一等一，寒梅没防备那能不伤吗？接着楚死针往前一窜身，就逼得寒梅切近要结果寒梅的性命。这个时候后边有一个人大叫，不要偷袭韩梅啊，叉飞身而至，人至而剑出，剑出而发招啊，叉叉叉叉叉，来的是谁呀？天山七剑客第一位太极门长李霞然，肋下冰霜大宝剑出来，往前一递招，就十几式太极绝剑。韩梅从小就跟天山七剑学艺，天山七剑客都是他的师父。老头李霞然一看韩梅倒地了，不顾一切，哪管楚子珍和沙洪川等人的武功高到什么份儿，过来就玩上命了。楚子珍一看，好啊你个匹夫，我先接过了你吧。他回身双钉奔李霞然，李霞然知道楚子珍这个丁可厉害，刺瞎过大饭桶好人的双眼，那好人的武功都在我之上，眼睛都被他刺瞎了，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一边抵挡一边大喊，梅子快起来。韩梅韩飞雪鲤鱼打挺，刚一起身，沙洪川在旁边又逼过来了，韩梅呕血大战沙洪川。突然间就在楚子珍刚才跳出来的那片树林里又窜出来一人，谁？空空和尚的弟子，六大金刚佛第一个慧圆和尚，双掌摆动夹击李霞然。可是他这一出来，天山七剑第二位慈木老人张开巨在后边上来了，无耻之极，不要伤我兄长。老头子横双掌过来急杀慧员，从树林里边六佛全都出来了，还有一个胳膊的冷血杀手阮浩也。看来今天晚上这一场战事早有预谋啊。韩梅一边打着他一边琢磨马清芳到底怎么样啊，看来马清芳是有死无活了，这些人收拾了马清芳以后在树林里猫着，我一来才偷袭的我。宋玉、马清芳很多剑侠陆续赶到，英雄会场外是一片大乱，刀枪并举，四背齐摇，众多剑侠是打在一处，站在一团。天山七剑这几个老头子虽然在绿林道上名分极高，武功也确实不赖，可是现在已经有好几位身受剑伤刀伤，看来他们的对手可绝不简单。不简单？老和尚空空是今天晚上大战的总指挥，他就在树林里边，一双大眼珠子滴溜溜来回直转，
心中暗想，嘿嘿，张三丰啊，张三丰，其实单打独斗我绝不在乎你，但你爪牙众多呀，又是什么李道光啊，还有那宋玉高那阵儿，又有宋玉的老婆韩梅，呵，有这些人给你挡着，哼，我要上台叫你一战，你不上，他们先跟我动手，我岂不失利？那么今天晚上我能把韩梅除掉，再收拾几个你的左膀右臂。张三丰，以后你怎么和我动手啊？你是必败无疑。现在瞧着韩梅身受重伤，天山旗舰们也都挂了伤了。和尚暗中高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在大道的西面来了一个人，是个年轻人。这年轻人是站在那里，两眼瞪得瓦亮，向前瞧着，心中暗想，这是谁和谁在动手啊？那说来的是谁？八倍勇鹅掌马清芳。那说马清芳不让空空和尚他们给围住了吗？哪儿的事儿啊？那都是杨斌那小子胡说八道。说他为什么胡说八道，那马清芳韩梅他们也不知道。原来今天晚上马清芳和杨斌就住在往西去前边那个万华镇，想等着天光大亮再到英雄会看比武。可是睡觉睡得定更天一过，马清芳睁眼一看对客床上没人，哎，杨斌哪儿去了？马清芳就睡不着了，等了一会儿杨斌还没回来，他一琢磨接手去了，怎么这么半天？哎呦，我在英雄会上力毙二怪，可得罪人了，杨斌能不能出别的事儿呢？马清芳穿戴好了，他来到店房周围转了一圈，没有，这心可就没底儿了。算了，睡觉也睡不着，溜溜达达奔英雄会瞧瞧去吧。他出了店房，出小镇，像散步似的奔这边来。离着还有二三里地，他就听着，这面打烂透了，刀枪并举，叮当山响，有的时候传出来一些喊喝的声音，显着内功很深湛，传出去老远呢。马清芳心就一烦，心想，这晚上睡不着觉，跑这胡折腾什么玩意儿？难道说就这么打这么比武就能显着自己高啊？要是马清芳这个性体可够狂傲的，一般人他可看不欣赏。他溜溜达达还往前走，可是他定睛一瞧，啊，那不是韩梅吗？吐着血，在和那个大块头的沙洪川相斗。沙洪川虽然一只手了，可是韩梅伤势过重，不是他的对手。再看别人，那就瞧不太清楚。一瞧韩梅口吐鲜血，受了伤，马清芳那个心就一折个。原来谁都不知道啊，马清芳为什么到了天下英雄会场，抬手就帮韩梅，哪管什么空空和沙童或他们恨他。原来马清芳一到天下英雄会场，瞧着台上的韩梅，一眼就相中了。马清芳今年27岁，是他师父也没有给他论过婚事，他自己也没想过，甚至在他的心里边也没瞧上过哪个女人。可是瞧着韩梅以后，他就感觉到，哎呀，这个女子可太好了，不但模样长得好，武功高强，那显现了一股英伯之气。那我要能娶了韩梅韩飞雪，那可真是神仙眷侣呀。马清芳就是怀着这种心思，他帮着韩梅。可是马清芳他不像一般别的人啊，直接说一说唠一唠有所显露，他还不，可是他在炉棚吃饭的时候，他听别人说韩梅韩飞雪和宋玉是两口子，
当时吃的那米饭就好像里边啊扬了沙子似的，难受啊。心想松玉什么东西，不就是那个瘦小枯干其貌不扬那么个玩意儿吗？他怎么能够比得上我马清芳？当时他憋气告辞走了。现在晚上他瞧着韩梅一战受伤，别的不顾了，大叫一声给我住手。这可真是凤鸣一声天下晓，雄狮摇头百兽惊。马清芳这一嗓子震得所有这些人那耳朵我嗡的一下子，那都想象不到这一嗓子能是马清芳喊出来的。唰啦他就窜到韩梅跟前了，沙洪川往旁边一躲，什么楚子珍呢、其他人全都闪在一边，两面都住手了。空空和尚在树林里边也瞧出来了，啊，是这小叫马清芳，不知道什么来路，师父是谁，可是抬手就伤了我的二怪，现在又赶到了，他这时候怎么赶来了？马清芳这一出现，韩梅、宋玉等人的眼睛都一亮啊。别看韩梅胸口发热难受，见马清芳来了，他就知道马清芳没危险没死啊。清芳剑客，怎么你安然无恙？这可太好了。马清芳愣了，因为他不知道杨斌给韩梅他们报信儿，说自己有危险被围，韩梅他们才出来是救他的。韩梅这一说，他愣了一下神儿。宋玉在旁边接着也说上了：“清芳大剑客，这杨斌兄长给我们报信说你有危险，现在你没危险，这个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对付他们吧。”啊！马清芳的心忽悠一下子，他脑子一转又明白了。杨斌给他们报信，韩梅这才出来，说我有危险，这都是为我出来的，是要救我呀。杨斌呐、你怎么扯谎？杨斌现在在哪里？这马清芳看看四周围的人也太多，也不知道啊杨斌在哪儿呢。这事儿他还没法和马清芳、宋玉等人讲，马清芳就这么个人，杨斌是他朋友，他要过后收拾杨斌怎么的都行，他不能跟别人把杨斌给抖了出来。可是一看韩梅脸色惨白，嘴角带着血，他那个心呢就发疼。韩小姐，是哪个人把你伤得这样？清芳剑客，我往这边来，楚子珍先偷袭我，扎了我一钉，我一闪，沙洪川在石头后头猫着，用掌把我击中了。哈，韩小姐，您闪开吧。宋玉在旁边呢，可是连看宋玉都没看。马清芳一转身，瞧着沙洪川和在旁边掐着双钉的楚子珍，你们二位给我听着，马上到韩小姐的跟前给她跪倒，请求她宽恕。如果韩小姐愿意饶你们的话，我马清芳就饶了你们两条狗命，不然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0: 老的，在我们的跟前，他也得规规矩矩，客客气气。
1: 楚子真就要过来收拾马清芳，沙洪传一摆手，
0: 慢着，不用你过来，你看我怎么把这小子脑袋给他拧下来。
1: 沙洪传说着这话，宋玉、马清芳等人赶紧来到马清芳的跟前。清芳剑客，你赶紧闪一闪，这位是回江三老。
2: 怎么，你天下第一刀剑宋大剑客，谈起回江三老就如此胆怯吗？
3: 哼，哎呀，那个好言嘱咐的主意，可是
1: 这时候沙洪川就逼得切近了。马清芳要不看沙洪川到了自己跟前，这腰板还不往起拔，他越到跟前凑合，就见马清芳把胸脯拔起来，用手一扯英雄铲，身陪的英雄铲要动了手，呱呱啦啦的害事，你倒脱下来扔在一边或者背在身上，不就用手往起一拽，还拉了个架势，根本没把沙洪川放在心上，气得沙洪川哇呀怪叫。那断臂轻轻一晃，左手掌起来了，这一招叫泰山压顶，砸向马清芳的顶梁。沙洪川这掌也落下来了，沙洪川的眼睛就一发花，
0: 哎呀，不好！
1: 为什么呢？马清芳这个人没了。原来马清芳身子唰啦这一转，就转到了他的背后，肩部荣发之际，这一腿踢出去了，啪，把沙洪川踢飞了。沙洪川的身子在空中还没等转过来墨呢，就见马清芳跟身跳起，两只手咔把他两条腿给扯住了。沙洪川那个腿那个个那个腿该有多粗，可是马清芳把他一扯住，就听着啊咔哧一声，力劈沙洪川。
4: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书接上回，八倍勇讹诈马清芳，力劈杀红川，惊呆了楚子珍和空空和尚。他们万万没想到，年轻的马清芳武功能高到这个份儿。也别说他们没想到，武当派的太极门的、形意门的这面的许多剑侠们也是出乎意料，惊喜交加。楚子真都有点麻爪了。哎呀，爷爷，我自从出道以来，我跟谁动手也别说害怕过呀，我竟琢磨对方非死不可，怎么现在我瞧着马清芳有点眼晕呢？楚子真站在那儿就没敢再动。阿弥陀佛，树林内一声佛号，空空和尚出来了。阿弥陀佛，看来只有贫僧我亲自出手才可废掉这个小贼。见空空一出来，宋玉和马清风等人赶紧劝马清芳。清芳见客，擂台有规定，场外不准擅自动手，现在咱们马上返回英雄会。可就见马清芳把手一摆，客位都给我退在一边。马清芳想，空空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鼻祖，什么圣人，在我马清芳的心上他根本不在话下，我这个人还就犯这个毛病。你越没名的，我可能还对你客气点，你越有名的，我一定要比你名还大，比你还要狂。就见马清芳站在那儿纹丝未动，脸上罩着一层傲气。哎呀，把老和尚空空没气死。小子，你谁徒弟呢？你什么来路呢？都不知道，就这么狂，这么横，废了爱耳怪，杀了沙红川。好吧，我让你知道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空空就要发招，马清芳不在乎，准备迎战。忽然间，空空的身躯往后一纵。回过头瞧着阮浩也和楚子真，阿弥陀佛，把沙红川的遗体先扶起来，回归会场。老和尚不打了，走。哎，阮浩也、楚子真他们就想，怎么不打了？马清芳拉架时，我们这位老高僧害怕了。没有，和尚空空能怕马清芳吗？原来空空就要下手收拾马清芳，可是忽然间的就看着，在马清芳宋玉的后面过了一个人，站在马清芳的身后不动了。一个老老道背后背着狗皮卷儿，不是别人，武当老鼻祖张三丰。空空心想，我今天晚上设下计策，要把韩梅等人引出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打来打去，把马清芳这小子打出来了，张三丰又赶到了。现在在这儿动手对我已经不利，何必再打下去呀？收敛死尸走。可是马清芳还真不知道和尚是怎么想的，他见和尚走了，他的眼光就盯着和尚的后背，心中暗想：空空，你太便宜了，真要是动手，你老命休矣。这位的功夫确实是好啊，不过的傲气也是天下第一，没谁比得了。大家看古林的人全走了，这才向前与马清芳施礼，个个从心里边佩服万分。张三丰也过来了， 无量佛，清方大剑客，你神迹惊天，真是贫道佩服以及。赶快回会场一谈吧。张三丰过来都客气，别人就更甭说了。可是马清芳一看张三丰，不由得他那脸就往起抬了一抬，拿眼角瞄了几眼，心想这就是名震四海的张三丰老道，高在哪里，名那么大不知道。现在他过来说这几句话，还是有点自觉诚然，认为他是老牌圣人，我是刚出道的剑侠，嗨，我还真不吃你这一套。张三丰和他说话，他把头扭到旁边去了。宋玉大家都瞧出来了，哎，这小子怎么对张三丰老人家有点冷淡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就这个意思。韩梅用衣服把嘴角擦干净了，刚才嘴上挂的都是血，也与马清芳失礼，清芳剑客请到会场吧。看着韩梅，马清芳这心里边很高兴。

好吧，那么就打扰大家了。一听这话，清风、宋玉等人都奔会场去。可是忽然间，马清芳心念一动：“韩小姐，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哦，韩梅站住了，马清芳也站起来了。什么事情？马清芳瞧瞧这人很多的，他回过头来往旁边那树林瞧了一眼。请韩小姐与我林中一谈。按说这都是绿林道的剑侠，没有必要太腼腆。可是毕竟，这都是年轻男女啊。韩梅就瞧了瞧宋玉，宋玉点点头，梅子，那你就先和清芳见个谈一谈，然后一起奔英雄会，我们在前面先慢走着。马清芳好像没听着宋玉说什么，一转身先进树林，韩梅跟进来的。这时候这天呢，已经微亮，在林子里边啊，看东西看得比较斟酌。清芳剑客，请问有什么事情啊？马清芳一看韩梅，从内心里边就生出了一种从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想法。韩梅韩飞雪貌美如花，武艺高强，女中一圣，怎么就能够相中那宋玉宋光明？这不岂有此理吗？一听韩梅问他有什么事儿啊，韩小姐，我想问问您，有如此高的武术是和哪一位学的？韩梅瞧瞧他，想说一句你这不废话吗，就问这个还进树林啊？那一边走着不能一边唠啊。韩梅一笑，我自幼随我的恩师天山七剑和天山孤仙应云道姑学艺。哦，是这样。就见马清芳两眼一亮，天山七剑名扬四海，天山孤仙应云道姑那也是大名鼎鼎啊，看来真是名师高足啊。不怪韩小姐能有圣人的武功，确实是青出于蓝胜于蓝。韩小姐，我光啊看着您用那鱼肠剑，说实在的，这个鱼肠剑到底什么样我真没仔细瞧过，您是否能让我看看开开眼啊？完全可以。韩梅赶紧俯身在靴筒里边把鱼肠剑带剑匣全都拽出来了，双手往前一递，马清芳双手接过来，一看这把鱼肠剑，1尺3寸多长，是个短宝剑，可是在绿林道上被冠为宝剑之祖，以什么干将莫邪陆陆俱缺，那要碰上它全得断。一点崩簧，苍啷宝剑出匣，马清芳挽了个剑花，就听着这个宝剑头上，韩梅那个心里边极为佩服，心想要长宝剑，他挽个剑花要兜出风声来，这还很平常，就这把短宝剑那么锋利，他那么轻轻一抖就出现嗤嗤的声音，可见马清芳功力极为深厚。马清芳用手指弹了弹剑身，当当作响。好剑呐，好剑也得好人使啊，这就叫红粉献于美佳人，宝剑须得勇士配。那么韩小姐如此武功，再用上这把宝剑，真是剑人合一，天下无敌。韩小姐，现在我听说您在侠营是半差官，按说他看完剑了就应该宝剑归侠还给韩梅，没有，他宝剑归侠了，他搁手中啊来回比划着，他拿着玩儿，他没还韩梅，接着跟韩梅往下唠。韩梅虽然觉得有点不妥，也没说什么啊。如今我在侠营是半差官，哎呦，没想到韩小姐一个女子还是半差官。她清芳剑客，如果要没别的事情，我看咱们奔英雄会去吧，一边走一边谈。韩梅就觉着他说这些话呀没什么必要在这个地方谈，那就先出去吧。就见马清芳那脸一红，韩小姐，我想

件事儿。我听说您和那个宋玉宋剑可定亲了。马清芳问这话，那一字一句也是在牙缝里边挤出来的。他根本就不想相信韩梅和宋玉的关系，他问这话也觉得有点尴尬。韩梅已经觉察出来马清芳对自己的这个意思，可有一点，说我韩梅韩飞雪长得比较漂亮，我又年轻，马清芳注意过瞧过自己几眼，这也不可挑剔，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又商二怪帮了我们这么大忙，尤其是方才力臂杀红川，确实是一位英雄豪杰，说有一些小过节不太周到，不太礼貌，也不能求全责备。韩梅那脸儿啊也微微一红，轻轻点了点头，清芳剑客，您说错了，我和宋玉不是定亲了，我们两个已经成亲了。哎呀，再看马清芳连那脖子都红了，脱口而出，韩梅，你看宋玉比我马清芳哪里强？一问这话，韩梅也造个大红脸。这位问话问的也太直了，尤其林内就两个人呢，让韩梅怎么回答？韩梅确实不同于一般的闺门女子，不愧为女中圣人。镇静了一下，两眼盯着马清芳，就您这么一问，你已经不如宋玉了。好了，不要多说别的了，把宝剑还给我，我走。看韩梅把脸慢慢撂下来了，又一说她不如宋玉，马清芳的脸从红就变白了，从白就变黑，怎么气的？接着马清芳又乐了，他见韩梅伸手要剑，他把宝剑往自己身后一背，韩小姐，这把剑现在我不能还给你，为什么？你借给我看，我还没看完呢，我就不知道韩小姐怎么血迷心窍，竟相中那个其貌不扬又没甚能为的宋玉。韩梅是一声斥责，住口，你要再说下去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立刻把剑给我，我不给你又怎么样，你拿来。韩梅柳眉倒竖，杏眼圆翻，马清芳你做事太过格了，往前窜身就要过来夺剑，马清芳哈哈一笑，身子旁边一闪，手举起来来回晃动宝剑，好好好，只要你能夺取这把剑我就给你。韩梅窜了两窜，在马清芳手里边想夺这剑势比登天，最后气得韩梅一跺脚，噌跳树林外边去了。马清芳，你可走正道，要不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转身，啊嚓嚓嚓嚓嚓，奔英雄会去了。很多剑侠进了英雄会了，宋玉在英雄会外边回头等着韩梅和马清芳他们呢。就见韩梅脸色不正跑过来了，宋玉迎过来了，韩梅说了一句话：“马清芳无礼。”宋玉一听，拿鼻子哼了一声，宋玉何等聪明，明白了，两口子进英雄会场。马清芳造了个煤气儿，憋气窝火，在林子里边啊想了半天，就我马清芳自幼随我恩师学艺，一出世我师父告诉我闯荡江湖要成名天下，宋玉宋光明你怎么能够比得上我？韩梅怎么能够不相中我而相中你呢？看来呀，我是晚了一步啊。韩梅跟宋玉已经有夫妻的名分，一个女子家讲的是廉耻欲刚肠，就是她从心里边相中我，她嘴上也不好意思说呀。看来韩梅能够在英雄会场为救我出来受伤，然后又能随着我到林中相谈，对我还是有好感，就是脸上他抹不过来。
我马清芳这一辈子是非娶韩梅不可，不娶韩梅，别家女子我是绝对不娶。您看着没有，这位血迷心窍了。马清芳还是年轻无知，虽然武功高强，那一方面能力大，可是另一方面却什么也不是。马清芳琢磨琢磨没趣儿，本来要奔英雄会，可是他一转身出树林，又奔他住的万花镇来了。于长坚掖在腰里边，进了万花镇，刚一到他的跨院里，马清芳这火腾就上来了。怎么着？屋子里边，他那个朋友杨斌迎出来了。大哥，大哥！你看马清芳现在心里边虽然埋怨韩梅把他面子给撅了，但有一点，他心中啊还是心疼韩梅，心想杨斌你小子为古林帮忙，给宋玉、韩梅等人报假信，致成韩梅重伤，我不及时赶到，可能韩梅得死了。现在你还敢回来见我？刚要发作，那马清芳要发作，只要一抬手，杨斌就得重伤啊！这小子扑通就跪下了。门滋溜一响，从屋里边又出来个女子。大哥，马清芳一愣，这个女子来到杨斌的跟前，贴着杨斌边一块给马清芳跪倒。哎呀，马清芳当时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本来要下手打杨斌，这手下不去了。杨斌眼泪淌下来了。大哥呀，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你弟妹，叫欧阳静一，江湖人送绰号叫江湖一枝花。欧阳静一是古林青云山的，他本来呀没爹没娘，人家古林山上把他养大成人，那么我要娶他，但是古林方面有个条件，说他们恨韩梅和宋玉，得让我把韩梅等人引出英雄会，就可以让我把欧阳静一领走。就这样，我呀就给韩梅他们送信儿，送个假信儿，说您有危险了，您怎么打怎么斗，我在暗中都瞧着了。大哥呀，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您对韩梅有意呀。我把韩梅引出来，我对不起您。现在我和静一小姐见您，给您赔情顺礼。万望哥哥能够见谅。杨斌哪里知道，就他认识的这个欧阳静一是有名的女阴贼，欧阳静一的哥哥就是阮浩也陆军大帅府的旗牌，叫登云剑欧阳焕。欧阳静一不正经，要不他们跟杨斌一拍即合嘛。再一个，杨斌这小子也不是个东西，要不然他不能出卖朋友啊。现在欧阳静一随着他来见马清芳，也是空空和尚他们打发来的，给欧阳静一包毒药叫化。

0: 方一瞧，你说怎么办？朋友一场，我真给他几下子，那弟妹欧阳靖一在旁边瞧着也不好啊。马清芳把火压了一压，杨斌，我告诉你，下不为例。如果以后你再办类似的事儿，我就要你的命。好了，起来吧。然后一回神，啊，欧阳小姐，请赶快起来。欧阳靖一呀、啊，假装客客气气，失着礼儿，他们俩请马清芳进屋。刚坐下，就听这个店房外边有人喊。那马清芳在什么地方呢？马清芳住没住这个店房？这嗓子挺窄，可是特别高，刺耳。马清芳听得清清楚楚。哎，谁在外边喊我的名字？一般人也不知道我叫马清芳啊。马清芳看看杨斌，你先陪着欧阳小姐啊。是大哥。马清芳从屋里边出来了，出了他这个跨院，来到店房这个大院落里边，往大门那儿一看，马清芳这火就上来了，气儿就不打一处来。门外站的是谁？他一瞧是宋玉，书中交代，海外神魔贾宋玉。贾宋玉那脸儿不是色儿，看来也憋着气呢。原来宋玉见贾宋玉，两个人相谈了，说马清芳现在没到英雄会，而且呀、啊，马清芳言语之间对韩梅不公，把韩梅的鱼肠剑还给拿走了，可能现在马清芳跑万花镇去了，是这么回事。老贾急眼了，老贾对马清芳，一是佩服，再一个，感觉到一种啊莫名其妙那种亲近，挺喜欢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怎么这样子？武功高，大伙看你像个人似的，怎么不往人道走呢？调戏韩梅，又抢走鱼肠剑，岂有此理。老贾从英雄会来了，一喊马清芳出来了，他蹭蹭几步就到院子里了。马清芳看了看他，宋玉，你到这什么事儿？我和你谈谈。我觉得咱们俩没什么好谈的，可是我要和你谈。哼，好吧，那就上我的跨院。马清芳用手一指，贾宋玉先进他跨院里边来了。这时候杨斌和欧阳靖一从屋子里边出来了。贾宋玉现在已经知道杨斌怎么送假信儿，使韩梅等人上当。贾宋玉也见过这个女子欧阳靖一，知道她是山上的女贼。哎呀，怎么这欧阳靖一在这儿？可是老贾现在没工夫唠这一段，回过头来瞧瞧马清芳。清芳剑客，我问你，你不到英雄会去，你在这干什么？马清芳把胸脯一挺，我马清芳凭什么非得到英雄会去？我愿意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马清芳，我听你说出这话来，我怎么听那么炸耳呢？要是一般别的人，他愿意上哪儿去他就上哪儿去，甚至他想上英雄会，我得赶紧把他打发走，因为他没能力到那儿再死了啊，两面看着都麻烦都难受。可是你马清芳练出了一身超天的异业，只有你这样的人物才能挡住空空和沙童阔等人，你就应该为武林道这些剑侠们着想，到游国来一挡群贼。可是你猫在这个地方，你和这两块货在一处，你是人吗？你贾松玉这一骂不要紧，马清芳是怒吼一声，这才要打赌动手。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9%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 작은 실천에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